0: 三大炮，
1: 走吧玩吧，花溪都市吧。
2: 好玩有，好玩有，好玩吃了泡芙
0: 汤去。
3: 卖肉，
2: 卖肉，面的好玩，
1: 走，
2: 卖
1: 瓜子，
2: 倒的快，面的好玩，
1: 酱
2: 菜。
1: 走，红了红了。